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

0: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

均值为44.17%，较上期的49.59%下降5.42%，降幅为10.93%。分电池类型来看，18款3元离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为48.22%，较上期下降6.03%。38款磷酸铁锂车型均值为43.38%，下降4.51%。中保研相关负责人表示，60款纯电车型的动力电池单价能量价格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上期整体下降了每千瓦时179.39元，降幅为11.66%。其中啊，18款车型的配置3元锂动力电池，动力电池的单位能量价格均值为每千瓦时1682.48元，较上期下降每千瓦时42.24元。38款车型配备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那动力电池的单位能量价格均值为每千瓦时1169.86元，较上期下降了每千瓦时143.91元。该指标。

骗，要及时留存证据，拨打110来报警。最近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认定规则、标志辨别、真伪查询等内容发布有机产品识别消费提醒，帮助消费者精准识别合规有机产品。有机产品指的是有机生产、有机加工、供人类消费动物食用的产品，其范畴主要分为有机生产类和有机加工类。其中啊，有机生产类涵盖植物生产、野生采集、食用菌栽培、畜禽养殖、水产养殖、蜂蜜养殖等等。有机加工类包含有机食品和饲料、纺织品等类。在生产端，有机生产全程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

卫生时要戴口罩，并且用湿抹布来擦拭，避免扬尘，定期清空空调滤网。房螨有三大法宝，床上用品每周用65度以上的热水烫洗，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毛绒玩具放入到冰箱-18度冷冻24小时再拍打。床垫和枕芯可以套上孔径100到500微米的防螨罩，物理阻隔过敏源。此外呢，使用除湿机或空调将室内湿度控制在50%以下，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

取来2.5万元交给龙斌。龙斌悄声地告诉他，我马上离开贵阳去云南找人，陈红护送我，并且指着一个戴头盔背对着他们的一个男青年说，他就是陈红，为了你的安全，你不要再打那个敲击了，因为经费紧张，陈红已经把他典当了，有事儿我会主动和你联系的。果然几天以后，许杰接到了陈红打的传呼，说龙斌在去昆明的路上，在贵州六盘水附近遭到伏击受伤了。正当许杰惊恐万分的时候，龙斌又传呼他，那个暗恋他多年而一直视为亲妹妹的陈红的小妹陈静为掩护他身中数弹死了。处理完陈静的后事，他已经没有钱再跑路了，现在马上返回贵阳，许杰必须马上再为他筹点钱。许杰听得出来龙斌的声音虽然凄凉悲哀，但却不容置疑，于是他很快到银行又取了2.5万元的现金放在自己的住处。3天后的下午6点多钟，许杰提前下班回来，准备好饭菜，焦急地等待着龙斌的到来。当门外钥匙声响起，许杰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只见龙斌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眼前。许杰赶紧把他扶到床上躺下，龙斌又详细地给许杰叙述了突发事件的前后经过。当讲到陈静为他献身的时候，竟然泪水连连，很是感人。尽管龙斌身上有伤，但他还是对许杰十分的温柔。当龙斌的右背部出现一块10平方厘米大小的白纱布的隐隐血迹的时候，许杰更加相信龙斌那十分危险的处境。这次如果不是运气好，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等过了这段风波，我们就到巴黎我姨妈那里去旅行结婚。龙斌拿着2.5万元现金走了。1个月以后，许杰再次接到了龙斌的传呼，说马上要见许杰。次日他告诉许杰，上次到

0: 许杰承诺。凭龙氏集团的财力，这根本只是九牛一毛，要归还十分容易，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就在许杰为难的时候，龙斌的岳阳电话来了。
1: 哎，我的好太太，你不是管预算外资金吗？阿碧现在没钱寸步难行，你总不能不管呐。
0: 许杰叫阿碧告诉他恒利公司的银行账号，再准备注入资金，这是龙斌的旨意，他不能不照办。再说也感到了自己没有了退路，现在撒手不管他们，自己也一样会完蛋。当然他更希望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阿碧告诉他打算在北京搞一个融资公司，为他和龙斌在国外定居做准备。到1999年9月，许杰已将700多万元打进了恒利公司的账户。恒利公司因未年审被工商局注销以后，杜建生又马上找到中行省分行的职员林恒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请求林将自己私办的新生公司的银行账户借给他周转资金。许杰到后来根本不再多问，反正阿碧或龙斌叫他拿出来多少，他就一分不少地从银行取出来。因为他一旦犹豫不决，龙斌

0: 对自己更有信心了。编起故事来简直是不假思索，比如他装成龙斌的姐夫黄某，很郑重地告诉许杰，龙斌的太太在香港去世了，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太太了。他在法国养伤期间为许杰难言的相思感动，善解人意地告诉许杰可以和他的孪生弟弟阿碧同居，而许杰竟也遵照执行，并且坦言，
1: 我觉得他们长得太像一个人了，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
0: 滑稽透顶，杜建生在事后忍不住捧腹大笑。那么在许杰情令智昏迷失方向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什么不稍微加以提醒呢？后来了解到，因为两次恋爱的挫折，许杰对个人婚姻很灰心，对于过去父母的一些干涉，许杰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和龙斌谈恋爱以后，父母也有所耳闻，但他们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一切由许杰自己决定。当杜建生为携款潜逃做了充分准备之后，2000年2月18号他再度去了香港，住在著名的半岛酒店，整日和社会上的混混在一起。2月24号案发前一天，毒瘾再次大发的杜建生又来到了马来西亚的云顶豪赌了一次，30万元港币付诸东流之后，25号又返回香港。26号他接到了胡静的电话，得知反贪局正在查他的银行账户，他慌了，连忙打电话给妻子于平，订立攻守同盟，转移巨额存单。于平又找来于勇、于伟，将57张共计1197万元的存单和40万元美金带走。杜建生又和张树林、林恒健等人联系，企图隐匿赃款，但杜建生这次是死到临头了。随着他的计划一个个破灭，他成了惊弓之鸟，但他要做垂死挣扎。他和香港一家国外旅游公司取得联系，准备到瑞士躲起来。在此之前，他想到先到泰国避避风，但就在他准备逃往泰国的前夕，2月28号他被香港海关抓获，第二天就被押回贵阳。杜建生的黄粱美梦终于破灭了，许杰也毁在这个所谓的传奇人物的手里，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郑俊怀落马记，乌江南渡。2004年，对于郑俊怀和他的伊利集团而言，可谓是阴霾重重。6月10号，伊利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蒙牛乳业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一次募集14亿港元，双方强弱骤然异位，伊利丧失了国内乳制品行业的寡头地位。随后又闹出了伊利独立董事余伯伟因要求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而被罢免的事件，郑俊怀涉嫌挪用巨额公款进行 MBO 丑闻渐渐浮出水面。郑俊怀出事的消息对于伊利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即便是死敌蒙牛的老总牛根生也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禁为其扼腕痛心，毕竟这两个同城竞争的企业老总之间还是有些如当年刘邦对项羽英雄相惜的意味。2005年12月22号8点30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郑俊怀等5名被告人挪用公款一案。9天以后，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俊怀作为国家机关委派到伊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杨贵琴、张显柱、李永平、郭顺喜谋取个人利益。被告人郑俊怀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鉴于5名被告人已将挪用的公款全部归还，没有造成损失，并考虑5名被告人的犯罪具体情节以及其社会危害程度，可以从轻处罚，对各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认定5名被告人犯有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郑俊怀有期徒刑6年，被告人杨贵琴、张显柱有期徒刑各3年，被告人李永平有期徒刑2年，被告人郭顺喜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在二审中，除了杨贵琴被改判缓刑之外，其余4人的刑罚均维持原判。6年，郑俊怀或许在铁窗中度过他的60大寿，而没有了郑俊怀的伊利，在经历一番动荡之后，还是站稳了脚跟，捍卫自己的乳业巨头的地位。成绩和荣耀只属于过去， 悬挂在伊利集团总部二楼的

大标语引人注目，只是不知郑俊怀能否真正的将他人生中这一页翻过去。风起于清贫之末，2004年6月17号，伊利股份发表公告称，董事会召开会议罢免独立董事于伯伟。就在两天之前，于伯伟和另一位独立董事

公司没有经正常的审批决策程序，却存在巨额国债投资，而且在产生亏损后仍然继续大量买入，共计亏损1700万元。罢免公告发布当日，伊利股份的股票即告跌停。郑俊怀的这一举动着实让很多人看不懂，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引起了外界对伊利黑幕的种种猜疑以及证监会的高度关注。6月26号，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即成立核查小组进驻伊利，9月中旬完成了调查，并且在12月初出具了一份长达2700页的内部调查报告，而正是这份调查报告让郑俊怀之前担心的问题被暴露无遗，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当时独立董事质疑的一个问题便是，伊利曾公告说转让 14% 的股权给金信信托，但这部分股权究竟是金信信托买的，还是郑俊怀委托金信信托买的呢？很有可能是郑俊怀做了这笔买卖，通过国债交易付款给金信信托，由金信信托出面受让伊利的 14% 股权，并从中收取手续费。证监会的报告证实了独立董事的上述推测。2003年7月，金信信托收购呼和浩特市政府手中的 2.8 亿伊利股份的国家股，成为伊利的第一大股东。当时伊利的每股净资产为 9.54 元，半年每股业绩已经达到了 0.58 元，每股的转让价却只有10元。国有股低价转让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事实是，金信信托在成为大股东之后，伊利股份什么变化也没有，甚至连一名象征性的董事也没有，更没有提名过一个进入管理层。金信信托从来不参加伊利的董事会决议，表决权也交给了郑俊怀，出事了也不来找。毫无疑问，金信信托是受托收购，受托委托人不是别人，正是郑俊怀和他的高管团队。金信信托不过是郑俊怀进行曲线 MBO 的过桥工具而已。这样的问题就来了，郑俊怀收购资金 2.8 亿元从何而来？挪用的是不是伊利股份的资金？玩的是不是自己

0: 八拜奶牛场向银行贷款1500万元解决。2000年年底，华氏商贸用所购买的伊利社会法人股做抵押，从银行贷得了1500万元归还给八拜奶牛场。2001年，长春胜利粮贸有限公司也准备出让其所持有的伊利社会法人股，郑俊怀等人又以相似的方式挪用150万元收购这部分股权。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0: 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天津东江青海公园最近呢，就是这几天，不能轻信出海捕鱼的招揽啊。那这条消息也是为大家发布的一个提示，也是东海通江青海景区温馨的提示。那作为京津周边热门的一个近海的可以踏浪赶海的目的地，东江青海景区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景区里呢，目前还没有设置出海打鱼，包括包船撒网这些景区里的一些自营或者是合作的体验项目。那如果大家在海边游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人员主动搭讪，或者是向你低价推销出海捕鱼的相关一些项目，请务必提高警惕，要注意甄别，不轻信口头宣传，要做好自身的人身还有财产安全的防护。最近也发现在一些平台，比如说小红书或者是抖音这些网络平台上呢，已经有游客分享了相关的踩坑经历，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供大家参考，谨防遭遇消费纠纷。如果大家想要出海捕鱼呢，为大家推荐。

那是天津滨海北塘的红星码头，它是坐落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东海路1019号，地处金运河、永定新河与潮白新河的流入渤海的交汇处。那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而闻名遐迩。那这个地方呢，不仅是鲜活海鲜的交易集散地，游客可以低价的购买皮皮虾、梭子蟹这些海鲜产品，还能溢价，而且呢，也能通过附近的北塘古镇这一些餐馆来代加工，品尝最新鲜的美味。

在这里呢，有超过400件的珍品文物，实证华夏文明的8000多年的沧海航迹。大家也可以带上 VR 设备，来瞬间潜入到深海，身临其境，体验一下水下勘探和文物提取的全过程。如果大家到了国家海洋博物馆沉默的宝藏的珍品展厅呢，你可以到文物医院的展区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师来妙手人心，运用种种科技助力文物重新焕发生命的奇迹。

那一会儿，也就是今天下午大概是2:30到3:30呢，在国家海洋博物馆的二层报告厅，还有翻过浪有痕，一个南海一号沉船考古的交流和融合的讲座。这个讲座的过程就是梳理南海一号的发现，还有整体打捞和考古的全过程。这艘南宋远洋商船呢，出海来有很多的香料，包括金属器一些文物，还原了宋代南海贸易的景象。那也依托了沉船的实物，解读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还有物资互通、工艺互鉴，展现中外物质文化双向交流融合的历史图景。那同时呢，也介绍了我国水下考古创新的实践，阐述了古代海洋贸易、和平交往以及文明共生的历史内涵。

什么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呢？它的展览时间是从今年的六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027年2月28号。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抽时间去看一看这个展览。那它的展览地点就是在国家海洋博物馆的2层大厅。

另外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就是8月31号本来是闭馆的日子，但是在暑期呢它也是正常开放的，所以如果比如说大家在8月31号也就是周一的时候想要去看一看展览，或者是还有时间，孩子们可能是9月1号开学，8月31号返校，返校完了下午的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开馆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五，正常的是9点到17点，每天闭馆前30分钟入馆。那周一是闭馆的，但是呢就是在暑假期间，下个周一它是正常开始的，也是9点到11点正常开馆。

我们提示大家的就是开放日呢依然是全部采取线上预约，每天预约的时间呢是7点到23点，大家可以登录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国家海洋博物馆进行预约。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哪儿呢？来说说河北吧，因为离我们很近。下周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就知道了，下周要开学了。那也有许多的家长想着要不要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还有四五天的时间，是不是会带孩子到周边去玩耍一下呢？除了我们经常去的济州周边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想要带孩子，或者说已经带孩子去过了河头老街。那在这个暑期还有四五天开学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想着用一两天的时间带孩子再玩一玩，抓住假期的小尾巴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河北的河头老街。
1: 我家的孩子一家三口在唐山玩两天，需要花多少钱？到底玩了啥？住在哪儿？咱们马上开始。先说路费啊，我们是从北京自驾到唐山，全程呢大概是170公里左右，往返的油费加上高速费，一共花了368。我们是上午10点左右到的唐山，到了以后就直接先去了唐山宴，这里一层就是很多卖小吃的店铺，那二层呢有一个很大的集市，而且大部分是可以试吃的。那如果您是上午到唐山，推荐第一站来这儿，正好在这儿吃个中午饭。那我们离开唐山宴的时间呢，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左右，就先去酒店办了入住。因为我们这次来唐山呀，主要是为了去河头老街嘛，所以我们就订了景区旁边的那个陶窑主维景酒店。我们订的是一个家庭房啊，房间里面有一个双人床，还有一个单人床，房间挺大的，我觉得带一两个孩子住都是足够的。另外，我们这个房间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落地窗，是正对着酒店后面那个湖的，而且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河头老街那个摩天轮。下午夕阳照到湖面的时候，非常的好看。这个房间我们一共花了1498。那除了住宿以外呢，这个价格里面还包含了我们一家三口的河头老街的门票，还有那个唐王东征演出的三个人的票。另外呢，酒店也有河头老街的接送。

0: 来说，这两天我们过得很舒服，爬山、宴宴和到老街都去了，温泉也泡了，水上乐园也玩了，最重要的是轻松不累。那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花费，除费花了368，酒店花了1498，景点门票啊、看演出啊、泡温泉啊、水上乐园之类的都还在房费里面呢，没花钱。三个人这两天吃饭买零食7788的花了大概450左右，合计花费2316。如果您在暑假想带着孩子来唐山玩啊，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路线，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1: 这是一条河道老街超详细的游玩攻略，我会从怎么去、几点去、车停哪、住在哪、都玩啥、都吃啥几个方面给您说的明明白白的。这个景区我前前后后去了不下十几次了，以下的内容都是我亲身实测过的，保证真实有效，所以小本本都给我拿出来。咱们先说一下位置啊，河道老街呢在唐山的丰南区，不在主城区，所以路宽车少，不堵车。离这儿最近的高速下道口呢是唐山南湖，下了高速再开10分钟就能到景区了。那如果您是坐火车来呢，记得要坐到唐山站，注意啊，是唐山站，不是唐山北站，千万别坐错了。目前景区的开门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半，晚上9点半以后呢就停止检票了。我建议大家下午3点前抵达景区啊。如果您是开车来，记得一定要导航河头老街游客服务中心，你相信我，导航这里几乎不会出现停车排队的现象。另外，景区附近其实有很多的停车场，对应着景区不同的入口都可以停车，而且景区附近的马路边也是可以停车的，放心，不贴条也不收费。但是要注意听从帽子叔叔的指挥，把车停好了，不要影响交通。接着咱们说一下住宿啊，来河头老街，我建议优先选择以下的这四个酒店，那分别是唐小主维景国际度假大酒店、唐小主姚记河头老街大酒店、唐小主姚记草堂和唐小主爱玲民宿。关于这几个酒店，我之前的视频里有详细的介绍，欢迎大家去我的主页考古。那我在这儿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怎么选。首先，河头老街大酒店性价比最高，适合年轻人，家庭房是这种上下铺。这个酒店在景区的东边1公里左右。

0: 申请一下这里的捕鱼嘉年华，这里抓到的鱼也可以带走。抓到了，
1: 太爽了，好玩好玩，水上鱼但只能带走一条，
0: 爽，又收获一条大鲤鱼。它这里面会是有标鱼的，你抓到那个标鱼会多送你几个捕鱼袋，你就可以多带走几条。还有一条中午的，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2: OK， 最后总结一下，一天玩下来感觉确实很不错，这里项目很多，互动性很强。买完门票进来以后，这里50多个项目都是免费的，没有隐藏消费。
3: 感觉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在这里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0: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
4: 就像旅游达人说的，其实这个地方呢，不管是多大的孩子都能玩得非常的开心。比如说你带2到4岁的孩子去呢，可以玩这个小溪捉鱼，还有小火车、人造沙滩，包括漂流。如果是5到12岁的孩子是最适合的，比如说可以玩浑水摸鱼、钓蟹，各种古法捕鱼，包括科技互动的项目，参与感非常的强。那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呢？

要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让孩子们玩得开心，开学才能学得快乐。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2: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 DDV 为参

0: 近日，太平镇中和执法大队持续开展占道经营、违规售卖殡葬用品专项巡查整治行动，严厉整治各类市场乱象，全力保障镇域道路畅通、环境整洁、秩序规范。此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辖区主次干道、道路等重点区域，针对流动摊贩占道摆卖冥币、香烛、纸钱等殡葬用品，商铺出店经营占道堆放殡葬用品等突出问题，采用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常态化管控模式，加密巡查频次，拓宽巡查范围，实施全域无死角排查整治。
1: 执法过程中，大队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疏堵结合的原则，推行柔性文明执法。针对占道经营摊贩和违规商户，现场宣讲《城市管理条例》、文明殡葬相关规定，耐心讲解占道经营影响交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经营者自觉守法和

0: 界。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聚焦

0: 折扣优惠机票，遵守适度的退改限制，换取出行性价比。
1: 那一些旅客反映退票规则看不懂的问题，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阶梯式退票收费在实际的落地执行中确实存在一些服务短板，规则公示的透明度不足，部分线上平

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到餐饮黄牛高价倒卖牌号是否涉嫌违法呢？出门吃饭啊，遇到特别火爆的网红餐厅，您会选择默默排队几小时，还是无奈的找黄牛加钱买号？如今这个餐饮黄牛已经

0: 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所谓的饥饿营销。那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呢？岳深山表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商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首先是对于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商家要维持好相应的秩序，避免消费者受到身体伤害。其次还有披露真实的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此外，如果商家是主动制造排队假象，可能涉嫌虚假宣传，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对于买号的消费者来说，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呢？岳深山表示，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行为并不违法，但有很大的风险。一旦买到了虚假号源或者付款后，黄牛无法兑现就餐资格，在或是抵达门店后被商家拒绝使用该号，一旦产生纠纷，消费者在取证和维权上将会存在较大的现实障碍。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2: Always by your side.
1: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4: 法治故事，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他们吸食笑气险些丧命于车祸中，盘踞在当地的销售团伙逐渐显现，深入调查，持续追踪，意想不到的状况接连出现，背后的操纵者究竟是谁？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幕后毒手。
1: 何亮在2024年4月22日

0: 手》正在播出。张军是警方重点关注的人员，在对其深入调查的过程中，警方注意到找张军购买校器的人员并不一定都认识张军。
1: 最一开始其实做的就是一个熟人的生意，就肯定是相互之间介绍啊，我知道谁在卖，那我把这个微信号推给你，你去找他买就成。到后续的话，其实他们也会去更换自己这个作案账号，就相当于我可能这个微信号跟我实人绑定的，那我可能你公安来做追查的话一下子也会发现，因此呢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周边的一些关系人，甚至说是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的这个注册的这种微信跟你去进行一个通联。所以说到后续来讲的话，买家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卖方到底是谁。
0: 吸食校器的人员有自己固定的圈子，时间长了他们就知道可以通过某个社交账号能够联系上卖家。到了后期，购买校器的人员增加了不少，张军就会把这门生意交给一名手下来办。
2: 帮手叫做李华，是张军的一个重要的小弟，他在吸食校器的人员和张军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张军有时候他自己也接单，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李华在负责接吸食校器人员的单，并由李华进行这个配送，张军的这个收款账户进行收款啊，然后再向这个李华支付相应的这个报酬。
0: 谁需要购买校器，就会把需要的数量通过信息发送给李华。接到信息，李华会根据买方需求的数量进行报价，谈妥后买方先把钱转给李华，李华再将钱转给张军，最后张军把校器交给李华，由他与买方进行交易。
1: 从最一开始的就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易，就是你要购买校器，那我直接就把校器带到你这边，然后我们完成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易。到后来呢，其实因为之前也有陆续的有一些警情，那么像张军他其实对于整个自己的这个犯罪模式呢，他也做了个升级，他从最一开始这个面对面交易呢，改成了像去做埋包，就相当于今天比如说你要购买校器，那么我可能会把这个器埋在你小区楼下的这个花坛里面，或者说我放到一个隐蔽的位置。
0: 监控画面中出现的男子就是张军的手下李华，他把一个装有校器的盒子放在了居民楼下的花坛里，随后李华把放校器的具体位置发送给买家，然后离开现场。15分钟后，买家出现，根据收到的信息，买家准确找到了存放校器的位置。
3: 不面对面交付，他会将对应的校器瓶放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将校器瓶放在这些地方以后，拍照发给买家，然后买家在收到照片以后，会像拿外卖一样将校器瓶自行去提取。
1: 面对面的交易呢，那可能会出现人赃俱获的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他们会把这个校器会提前去放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你去取，就是去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追查。每一个吸食校器人员他都有一个交易的过程，其实把这些情况去罗列出来之后，关于他每一次的这个交易的模式，其实我们也能够大致梳理出来。
0: 线索显示，在诸暨市有很多吸食人员都会找张军购买校器，从这一点可以认定张军手里拥有大量的校器。生产这种危险化学品必须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那么张军卖给他人的校器是不是自己生产的呢？
2: 如果是要生产校器，必须要有一个中等规模的一个工厂，张军他不具备生产这个校器的这个条件。
0: 张军没有相关资质，更没有生产校器的条件，他一定另有获得校器的渠道。为了弄清楚校器的来源，警方围绕张军展开了深入研判。
2: 我们对其继续进行了深挖一个，发现他也向一个账户进行大笔金额的一个转账啊，而且转账的时间和金额都比较规律，大约是在半个月，每半个月就会向一个账户进行大量金额的一个转账，基本上是在3万元到4万元不等。

0: 后来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呢，我们落地的是落在江苏的一个嫌疑人。那么基本上这个人我们也就明确了是这个张军的整个团伙的这个上线。
1: 江苏省的王某就是给张军供货的人。
0: 王某他是经营了一家合法的这种气体生产公司，最一开始调查他那个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允许的资质里面是所有气体都包括的，那么笑气可能只是他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他其实整个笑气生意其实是伪装在他这个合法的这个经营生意下面的。
1: 王某用合法生产作为掩护，暗地里将笑气非法售卖。王某的行为也早已引起了多地警方的注意。
0: 我们侦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其他单位早期的先于我们也去做了这条线的一个侦控，有陕西、嵊州、江苏各个地方对于这个案件都有一个经营，然后围绕的案件其实都是围绕着王某去贩卖笑气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腾出来移交给主办部门去办这个案子，我们可能是围绕着这些下线再去做一个深化的处理。
1: 诸暨警方立足于本地，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张军以及他的下线人员身上。就在对案情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新的线索出现了。
2: 张军的买家不单单从往张军的账户里面转账，还向其他的账户进行转账，规律都是一样的。他们的价格基本上金额基本上存在于400、420、380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以及400对应的一个倍数的，比如说800、1200这样的。
1: 警方发现的是三个可疑账户，这三个账户分别对应的是三个相邻的水果店、蔬菜店和烟酒店。小气吸食人员往三家店铺转账，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2: 我们经过后续的侦查发现，这个账户跟张军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会不会存在除了张军以外的其他的贩卖消息的一个团伙？我们有这当时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疑问。
3: 根据新的线索，警方锁定了三家贩卖食品的商户。

0: 可是对他们进行深入调查之后，警方发现这三个商户都是合法经营者，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校企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是即便如此，民警意识到案件线索不会无缘无故地指向看似干净的商家，这里面一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 看似正常的表象背后却另有玄机，突破瓶颈，神秘人物出现在警方的视野中，幕后毒手正在播出。表面上看，三家商铺跟校企并无瓜葛，可是商铺关联的账户里确实经常收到吸食校企人员的转账，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2: 那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那是不是我们太敏感了？他们的资金都是流向这三个地方，会不会他不是用于购买校企的，只是用于平常的消费，啊，购买水果，然后抽抽烟，然后吃蔬菜这样。冷静下来，仔细的梳理以后，觉得还是存在可疑的地方。
1: 警方分析，如果这些吸食校企的人员是在商铺内消费，他们不太可能花这么多钱来购买水果、蔬菜等商品。
2: 转给这些商户的金额维持在400啊，以及400的倍数，800、1200。那对于我们平常的消费来说，买水果、买一些蔬菜，怎么可能需要1000多块钱的消费呢？那买回去的水果和蔬菜不就是腐烂掉了吗？
1: 在接下来的研判中，警方还发现校企吸食人员向三个账户转账的时间点非常有特点，
2: 转账的时间都是在半夜的凌晨1、2点、2、3点，这个时候这些店早就已经关门了呀。那这个是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那我们就非常疑惑，那说明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种种迹象表明，校企吸食人员转入商铺账户的钱大概率是来购买校企的，三个商铺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另一个贩卖校企的团伙。就在对三个商铺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转账的当天早上，这三家商户总会出现同一个人员的身影，他会在转账的当天早上分别到这三家商户的对应的店面去逛一逛。那他也不是去买东西的，他也没有带走店里的任何的产品，就只是去店里面转一圈，之后就迅速的返回了。
1: 很快警方查明了可疑男子的身份。
3: 有个点位呢，是拍到了一张清晰的一张人脸照片，那么我们对这个照片呢，其实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呢就很熟悉，然后后来对这个身份进行落地之后呢，发现他其实是在我们3年前办过的一起非法经营的一个校企案件里面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主要嫌疑人。
2: 他的名字叫做周琦，他也是在20出头一点，24、25岁左右，他自己是开了一家棋牌室的，他也现在也刚刚结了婚，并育有一个女儿。他平常的爱好也是比较喜欢打打台球，然后喝喝小酒这样。
1: 值得注意的是，周琦的住处离三家商铺很近，他和三家商铺的老板相熟。每当商铺在凌晨收到吸食校企人员的转账后，有非法贩卖校企前科的周琦就会在当天上午来到三家商铺。知道吧，他为什么总会在敏感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呢？经过深入调查，警方找到了答案。
3: 他的整个模式是，这些货款打到之后呢，他会在第二天的时候会跟老板去讲，可能有一笔钱打进来了，那么按照1%的抽成，由这个商户呢抽1%的抽成，剩下的钱呢他就自己拿走了。
2: 等于说这批校企吸食者转给三个商户的钱都被周琦拿走了，最终商户只是一个中转站，最后他的钱还是落到了周琦的身上。
1: 除了给商户的提成，周琦拿走了校企吸食人员转过来的钱，由此判断周琦就是非法贩卖校企的嫌疑人。
3: 周琦呢，他相对来说情商也比较高，因为呢他本身是自己家里面经营着一家棋牌室的，所以说呢他平时跟这些老板也好，就是经常会去老板那边

0: 买烟、买水果，用于自己这个烟酒店的这个经营。所以说，相对来说呢，这些老板呢跟他也比较熟悉。那么，老板可能也了解到，这些钱来路不正，因为有一些钱可能是从后半夜打进来的，或者说是这个金额比较奇怪。但是呢，因为是出于一个熟人或者说朋友的关系，觉得能帮一把帮一把，而且自己又能够赚一点小小的回扣，可能也没有去想这么多，因此呢，也就是帮他去做了这个事情。
1: 就这样，周琦顺利拿到了货款。那么他又是如何给买家发货的呢？
2: 发现他从三个商户这边拿取现金以后，他会没过多长时间就到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点不是他自己的家，去这个位置停留一段时间。那在停留这段时间期间，会陆陆续续有车辆进出。那这些车辆很多都是一些网约车司机、顺风车司机的驾驶的车辆。
1: 警方发现周琦停留的位置是一个车库，这个车库很可能就是存放笑气的仓库。与周琦同一位置出现的多辆网约车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网约车它搭载的不是人，而是一些物品。抓住这个关键点以后呢，我们对这些网约车进行了一个调查。
1: 警方对多辆可疑网约车进行了追踪。监控画面显示，网约车到达目的地后，取货的人就会出现，并从车内拿走物品，而这些拿走货物的人都是吸食笑气的人员。
0: 这个团伙的这个送货的方式呢，又跟张军团伙又有所区别。他的整个犯罪模式会比张军的犯罪团伙会更加深化一点。他通过这些商铺的这些收款码，切断了资金跟他自己的联系，然后他通过这么一辆闪送的一个方式方法，切断了这个买方跟卖方的这个见面的这个联系。
1: 根据掌握的线索，警方能够认定，周琦收到钱后，从仓库里把买家需要的笑气放在网约车上，通过网约车送货的方式把笑气交给买家。在掌握了整个交易过程的同时，警方还发现有两名女子和周琦的关系密切。
2: 这两名女子以打台球为生，就是助教，助教就是陪顾客打球。这两名女子和周琦的交往也是比较密切的，他们经常会同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喝喝酒，打打台球。
1: 两名女子，一个是刘某，一个是叶某，他们也是笑气吸食人员。两个人的身份不只是台球厅的助教，
2: 他们不但自己吸食笑气，那在同这些圈子里的人沟通的时候，那也会将笑气推销给他们。本身有一些人他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笑气的存在的，那他们也会跟他说，哎，这边有这样一个笑气，我们一起吸食，这个东西吸起来会很嗨很嗨。
0: 利用自己这个身份，我在台球厅可能在工作，能够接触到很多这种新鲜的这些客户群体，那么会通过自己这么个身份去跟他们去做一个推广，然后呢从中再去做一个资金的一个回扣。那么资金的回扣呢，也是通过这个助教跟上线的资金去发现的。就是当有一个他打一笔钱给这个卖家之后，卖家第二天呢会有一个10%的这个返点返给他。
1: 谁需要购买笑气，就会到台球厅找刘某和叶某，两个人会把周琦给他们的商户收款码发给买笑气的人，买家转账拿货。等交易完成后，刘某和叶某也会和买家一起吸食笑气。
2: 这个笑气我们就平分，我们平分一起吸食，那大家都是朋友嘛，那就大家一起嗨一嗨，这样。
1: 随着案件侦破工作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刘某和叶某除了给周琦提供客源外，他们同样也给张军介绍买家。
2: 周琦这方面如

0: 如果没有效期，那他们也会将张军这条购买渠道啊提供给他们所熟悉的顾客啊，也就是对应的消息吸食者啊，从中也进行一定的牟利。
1: 周琦和张军两个非法贩卖笑气的团伙清晰地呈现在警方面前。除此之外，警方在刘某和叶某的关系网中又锁定了另外三个贩卖笑气的团伙。
2: 另外三个团伙相对来说会比他们两个团伙会小一点的，是因为他们起步更晚一点。原先可能他们只是张军团伙或者说是这个周琦团伙的一个下线。
1: 掌握了大量证据后，警方决定对五个团伙的骨干成员实施抓捕。周琦、张军等20名团伙成员相继落网。
0: 总共查获和扣押的笑气，包括大瓶、小瓶，总计的瓶数应该是在，1200罐以上，啊，然后总计的这个涉案金额是在50万元以上。
3: 警方成功打掉了盘踞在诸暨市的5个笑气贩卖团伙。犯罪嫌疑人张军、周琦等人明知私自售卖笑气是违法行为，但是为了一己私利仍然铤而走险，最终害人害己。那么吸食贩卖笑气会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案件解读。
4: 虽然这个一氧化二氮这个笑气啊，它被列入了我们的这个危险化学品名录，但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没有去按照非法买卖或者是存储危险物质罪呢去给它定罪。它大量的是按照什么罪去定呢？它按照非法经营罪，就我们刑法第225条它的第一项啊，明确规定了未经许可去经营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专营专卖或者是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那么像这个一氧化二氮，因为它被列入了我们的这个危险化学品名录，所以关于这个一氧化二氮的这种买卖活动啊、经营活动，它是必须要有行政许可的。那么像本案当中私下买卖，那么它符合了非法经营罪的这样一项规定，那么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呢去论处啊。那么在这个吸食这个环节，那么目前在我们国家刑法上是没有把它规定为犯罪的。这个其实我们等同的去比较一下毒品，虽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吸毒也挺可怕的，挺坏的一个行为，但是本身我们刑法是没有一个吸毒罪的。就是考虑到我们规制毒品

0: 去沾染这些成瘾性物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像非法经营罪这样的罪名去打击销售者？就是我们想从源头上把这样的违反国家行政许可的要求去私自经营贩卖这个笑气的行为呢，首先给它切断。如果这个能够切断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那当你在市面上你不能够随意的买到这样的笑气，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保障公民的这个健康安全。
1: 近日，因犯非法经营罪，周琦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张军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
2: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

这不对劲儿，这算卦的怎么长得这么面熟呢？老员外正在心中嘀咕，就听面前这算卦少年笑吟吟地喊了他一声：“爹爹！”爹爹！这老头当场一愣，看着面前这算卦少年，这才恍然大悟：“哎呀，我的妈！这原来不是个算卦的，这不是瀛台吗？”面前这算卦少年正是祝瀛台，女扮男装打扮的。这时节，算卦少年把青衫一脱，头巾一摘，果然是自己的女儿瀛台。老员外一看，当时就来气了：“瀛台，你怎么还戏弄起父亲来了？”瀛台这边赶忙撒娇央求：“爹爹，女儿乔装男子，没有一点破绽，您就让我出门读书吧。”老头一听，赶忙摆手：“哎呀，不行不行，这真是胡闹！你乔装男子，万一被人看破，还不被人笑掉？”

府中教你吗？哎，这话确实如此。过去古代的闺阁女子，要是想读书呢，就把这教书先生请到府上，这也是个办法。可哪成想，英台还是摇头。不，我听说杭州府有名师，孩儿还是要去。他是一步也不肯退让啊，又接着跟父亲说：“爹爹，不是常说我们祝家是书香门第吗？孩儿远去求学，为的是知书识礼。古时有曹大家、蔡文姬，都是一代才女，留名千古。难道孩儿就学他们不得吗？”

0: 字刚出来，给祝英台吓了一跳啊，心想你怎么整的你呀、啊？这怎么还漏了呢？叫什么小姐呀？他赶忙冲着银心一使眼色，然后慌忙掩饰说：“小姐好端端在家，你叫她做什么呀？”对啊，这个小姐在家呢，我忘了我。银心知道说错话了，赶忙改嘴说：“我是想，小姐要是能跟咱们一起出来读书，那该多好。”祝英台一听，白了他一眼，心想：“你给我等着，你等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他怕这祝英台起疑心呐、啊，赶忙就解释：“
1: 哦，仁兄有所不知，我家有个小九妹，又聪明又伶俐，不仅描龙绣凤是能手，就是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这次我来杭州求学，九妹一心要与我同来。我想男子应该读书，女子如何就不该读呢？很想带她同行，只怪我爹爹太固执，硬是不准他来。”
0: 梁山伯一听这话，赶忙说道：“仁兄应该劝说令尊才是，男女都是父母生的，女孩子爱读书已胜男子一层，应该让他同来的。”英台听罢暗想：“

0: 出破绽，这就大大方方地与梁山伯携手走出凉亭，朝杭州方向走去。这一去不要紧，才引出一场旷世绝伦的古今第一爱情故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

0: 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0: 这就叫气场。
1: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0: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5: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

0: 大学生呢，连这么有名的句子都不知道。接连几天的热线电话过后，龙斌又没了音讯，任凭许杰千呼万唤，就是不见任何的踪迹。就在许杰不知所措，几乎到绝望的时候，电话响了。但令他颇感意外的是，居然是一个说贵阳话的男生，他自称叫做陈红，是龙哥在贵阳的保镖。龙哥这几天因发生了一些事情，无法和许杰联系，具体情况待龙哥和他见面时再解释。果然第二天刚上班，许杰就接到了龙斌的传呼，要许杰中午12点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碰头，不见不散。许杰终于又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爱人，正想热情地迎上去，却见龙斌神秘兮兮地示意他不准出声，之后环顾四周，默不作声地带着许杰进了一家小饭馆。此时龙斌才悄声地告诉许杰真相：哎呀，我的小弟阿碧闯大祸了，他在香港策划绑架了艺人，并且勒索人家8000万美金，现在别人到处追杀他，连我都连累了，我刚到广州就被人盯梢跟踪，幸亏我跑得快，不然就完蛋了。现在陈红一直在暗中保护我，我不能留在贵阳还要跑，否则就有生命危险，我现在也不敢回香港，要出去躲又没钱，你能不能借我一些？许杰惊讶地听着龙斌的话，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1: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0: 你不是管国债账户吗？能不能从那边先拿点借给我？
1: 哎，不行不行，那是公款。
0: 龙斌一听生气地说：那算了，你就这么忍心，那我就……许杰见状心马上就软了，他怎么能不管他的死活呢？1997年11月1号即许杰与龙斌秘密会面后的第二天上午10点，许杰在市政府大门口刚从银行里取来2.5万元交给龙斌，龙斌悄声地告诉他：我马上离开贵阳去云南找人，陈红护送我，并且指着一个戴头盔背对着他们的一个男青年说：他就是陈红，为了你的安全，你不要再打那个拷机了，因为经费紧张，陈红已经把他典当了，有事儿我会主动和你联系的。果然几天以后，许杰接到了陈红打的传呼，说龙斌在去昆明的路上在贵州六盘水附近遭到伏击受伤了。正当许杰惊恐万分的时候，龙斌又传呼他，那个暗恋他多年而一直视为亲妹妹的陈红的小妹陈静为掩护他身中数弹死了，处理完陈静的后事，他已经没有钱再跑路了，现在马上返回贵阳，许杰必须马上再为他筹点钱。许杰听得出来龙斌的声音虽然凄凉悲哀，但却不容置疑，于是他很快到银行又取了 2.5 万元的现金放在自己的住处。3天后的下午6点多钟，许杰提前下班回来，准备好饭菜，焦急地等待着龙斌的到来。当门外钥匙声响起，许杰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只见龙斌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眼前，许杰赶紧把他扶到床上躺下。龙斌又详细地给许杰叙述了突发事件的前后经过，当讲到陈静为他献身的时候，竟然泪水连连，很是感人。尽管龙斌身上有伤，但他还是对许杰十分的温柔。当龙斌的右背部出现一块10平方厘米大小的白纱布的隐隐血迹的时候，许杰更加相信龙斌那十分危险的处境。这次如果不是运气好，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等过了这段风波，我们就到巴黎我姨妈那里去旅行结婚。龙斌拿着 2.5 万元现金走了。一个月以后，许杰再次接到了龙斌的传呼，说马上要见许杰。次日他告诉许杰，上次到台湾找竹联帮寻求保护，但他们发生械斗没搞成，准备再去一趟，再给他准备 3.5 万元。许杰照办，他怎么能在这个所谓的老公危难的时候袖手旁观呢？他只是用手指着龙斌的额头娇嗔着说：
1: 哎，已经动了8万多块钱了，我是没办法还的。
0: 用不用你还？这点钱我很快就能找回来。龙斌还是很轻松的样子。但是半个月以后，许杰又接到了龙斌的传呼。这段时间没去成台湾，那个张警官怕他离开贵阳以后还不了借他的8万块钱，硬逼他还账。他和陈红东拼西凑还了钱，现在准备去台湾，许杰必须再给他2万元。但许杰一直等到1998年元月4号晚上10点，龙斌才约他出门交钱。至此，许杰和化名龙斌的杜建生见面7次，为他提取公款10.5万元。就在许杰盼望龙斌来接他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陈红告诉许杰，龙哥受伤了，要换肾需要几十万。陈红说电话里讲不清楚，就是在台湾遭到竹联帮敌手追杀，
1: 遇车祸受伤的，现在他们在台湾的

桃园机场，准备包专机去巴黎治伤，仅此开支就需要几十万。正当许杰焦虑不安的时候，龙斌的孪生弟弟阿碧拨通了许杰的手机，其实是为了方便联络，龙斌送给他的，说他很快到了贵阳替哥哥料理生意。不久，龙斌打电话给许杰，我现在困在台湾，一切业务由阿碧到贵阳办理，你一定要听他的安排。时间很快就到了1998年的8月初，一天许杰和朋友去机场接人，他分明看见了一个极像龙斌的人从出口往外走，但想到龙斌此时正在法国，便怀疑是看错人了。可是待那人走近，就越看越像，他终于忍不住上前试探着问，阿斌，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这个人转过身来对许杰微笑着说，你认错人了，我是阿碧，不信你看看我身上有伤吗？那人见许杰惊呆在那儿，索性撩起衣服让他验明正身。我等会儿和你联系啊，大嫂，这里说话不方便。在从机场回室内的路上，许杰的手机不停地响，一会儿是阿碧，一会儿是陈红，一会儿又是龙斌，忙得他不亦乐乎。

0: 雨杰对阿碧说，
1: 是国债办在银行的资金提现限额已满，不能再大量提现了。
0: 很快许杰接到了龙斌的电话，他说，哎呀我的好太太呀，你不是管国库券吗？这样这还真点悟了许杰，他便将自己经手保管的195万元分多次倒卖，就这样200万元国有资产轻而易举地装进了杜建生的口袋。1998年10月，杜建生索性和其姨妹夫张树林一道用50万元做注册资本，成立了贵州恒利机电有限公司。杜建生这个典型的皮包公司诞生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许杰源源不断地往里面注入国有资金。到了1999年3月，许杰不安地问阿碧，
1: 我拿了那么多钱给你，怎么还呢？
0: 阿碧很认真地向许杰承诺，凭龙氏集团的财力，这根本只是九牛一毛，要归还十分容易，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就在许杰为难的时候，龙斌的岳阳电话来了。
2: 哎，我的好太太，你不是管预算外资金吗？阿碧现在没钱寸步难行，你总不能不管呐。
0: 许杰叫阿碧告诉他恒利公司的银行账号，再准备注入资金，这是龙斌的旨意，他不能不照办。再说也感到了自己没有了退路，现在撒手不管他们，

到1999年9月，许杰已将700多万元打进了恒利公司的账户。恒利公司因未年审被工商局注销以后，杜建生又马上找到中行省分行的职员林恒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请求林将自己私办的新生公司的银行账户借给他周转资金。许杰到后来根本不再多问，反正阿碧或龙斌叫他拿出来多少，他就一分不少地从银行取出来，因为他一旦犹豫不决，龙斌就会威胁他，你再催我还钱我就不要你了。甚至有一次龙斌还说，你问我怎么办，那你去跳楼吧，我都想跳楼了。尽管龙斌时常出言不逊，许杰仍然相信他的神话爱情。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变成龙斌的私有财产，他就越对未来的生活有信心，因为他为龙斌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这是他赢得的爱情筹码。从1999年3月到2000年案发前的两天，许杰共计将6457万元国有资产分35次全部转入杜建生的私人账户。之后杜建生将家里所有亲戚的名字所谓借来开了20个个人对公账户，以方便自己随时大额支取现金，以后又以自己的名义转成定期存单和个人活期储蓄。杜建生报复以后，令以前把他看作烂账的人们十分的吃惊，他尽情地挥霍着大把大把的金钱，过着以前他只在梦里垂涎的荒诞生活。而对于许杰，他只是用电话向他传递爱的信息而已。在2000年春节前夕，他还所谓从法国打电话向许杰的父母拜年，并且说已为许杰办好了去新西兰的投资移民手续。而实际上，就在他转身将许杰的身份证复印件扔进垃圾箱的时候，他正在着手为自己妻女和一个情妇办理投资移民加拿大的护照和手续。案发以后，许杰仍然不肯接受可怕的现实，悲痛欲绝地说，我从来没想过他会不管我。在长达2年5个月的时间里，许杰只用了约5万元的公款为自己购买衣服首饰，而这些钱只是他取钱的零头而已。龙斌送他的东西总共价值约30多万元。杜建生身价不凡，有不少人也怀疑过他的钱来路不正，但却总有那么多人要跪倒在他的脚下。除了林恒建之外，商行兆丰支行北京路分理处主任胡静就是其中之一。杜建生的那20个个人对公账户就是他一手操办的，并且还代为保管所有的存折和印件。作为回报，

这两个同城竞争的企业老总之间还是有些如当年刘邦对项羽英雄相惜的意味。2005年12月22号8点30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郑俊怀等五名被告人挪用公款一案。九天以后，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俊怀作为国家机关委派到伊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杨贵琴、张显柱、李永平、郭顺喜谋取个人利益。被告人郑俊怀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鉴于五名被告人已将挪用的公款全部归还，没有造成损失，并考虑五名被告人的犯罪具体情节以及其社会危害程度，可以从轻处罚，对各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认定五名被告人犯有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郑俊怀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杨贵琴、张显柱有期徒刑各三年，被告人李永平有期徒刑两年，被告人郭顺喜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在二审中，除了杨贵琴被改判缓刑之外，其余四人的刑罚均维持原判。六年，郑俊怀或许在铁窗中度过他的六十大寿，而没有了郑俊怀的伊利，在经历一番动荡之后，还是站稳了脚跟，捍卫自己的乳业。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